那信呢一点都没动，所以把封头撕下去，信瓤拽出来是展书观看。这个信写的比较简短，咱不必

我说你那嘴是吃饭的地方，是喷粪的地方。好小子，你敢骂我，骂你怎么的？你小子还不服吗？我不服怎么的？你还敢把我如之何吗？我摘你的牙，我割你的舌头，我日你祖宗，我骂你奶奶。又敲桌子，又摔板凳，越骂声越高。再看院里院外那些喽啰兵紧握刀剑的把，就等着大寨主一声令下，拉家伙就下手。这屋里的空气紧张的都要爆炸。但是您听明白，他们光骂谁也没伸手。什么原因呢？两个当头的没发话，窦敦没言语，张铎没下命令，所以底下人不敢伸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那这两位就听着，谁都没言语。对，张铎也没说话，窦敦也没制止。他骂了好一阵呢。他们为什么这种态度？原来各有各的想法。先说这张铎，他怎么想的？他不满意毕凤莲，不愿意把头把金角椅让出来，但是他又憋火又生气，无处发泄，利用二寨主三寨主这一骂，他心里痛快痛快，他找个平衡。也借助这俩人呢，杀一杀窦尔敦等人的威风，这是他的用意。所以他不制止，就像没听见一样，在那坐着听着。窦尔敦怎么想的呢？窦尔敦也不满意，他不是说非要头把金交椅，这毕凤莲是这么的意思，窦尔敦未必是这么想。能有一安身之地就不错了，能夺人家头把金交椅吗？那也不够义气。但是不管怎么说，你骂人这事儿都不合适，所以呢也未加制止，借助上官元英、吕鹏等人之口，也煞煞他们的威风。后来啊，莫麒麟张铎忍无可忍，他说话了：停，别说了，本寨在这坐着，你们吵吵什么？哎，还不给我坐下。他这话冲谁说的？冲二寨刀。才是惹祸的根苗，气势雷烟火炮，这四句话呀，咱几乎在哪部评书里都说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每个故事都贯穿着酒色财气，特别是这个气字儿。人生一世，好像没有人没生过气，除非他精神失常。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说不生气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呢，咱要反复强调。但是呢，气大了伤身，能避免则避免，大气小气最好把它化解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前文书咱说了，窦尔敦带着周坤和上官元英找到连环套，管大寨主莫麒麟张铎要那个坏蛋独角犀牛纪永宽，结果顶了牛了。这张铎呀，支支吾吾不肯答复。那位说什么原因呢？他为什么要袒护纪永宽呢？这有原因呢。您别忘了这句话，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平时呢，他手头挺大方，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上上下下的人呢，对他都挺喜欢。今儿个莫麒麟

一听窦尔敦说要济永宽，碰了他的心肝了，所以他才支支吾吾。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四寨主跟着捧场，这个那个跟着在这穷白活。窦尔敦是干嘛的？一看就知道他们心里发虚呀、啊、所以窦尔敦提出来必须给我个明确的答复，这个人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为什么窦尔敦这么说呀？他深知这一打马慧眼呢就没头了，必须抓住有利的时机穷追猛打，最后把张铎逼得没辙了。我窦大侠，您说话未免有点生硬吧，你得给我时间，我得查对呀、啊、这还有什么挑吗？大寨主，你可以查对，我也没说现在就要人，但是时间有限，那您说您给我多少天时间呢？三天如何？三天可以吧？三天很宽，因为他的绰号叫独角犀牛啊，脑门子上长肉瘤的人不多见，难道说鬼使神差他送到我嘴巴边上来了？其实啊，窦尔敦真猜对了，来人正是纪永宽。原来这个小子做了中平八寨的副寨主，红的发紫，到哪儿去也不必禀报。有时候张铎把他请到大寨，两个人下盘棋，谈谈心，切磋切磋技艺，上上下下的楼兵对他呢都肯看重。窦尔敦这一拜山呢，他就听着信儿了。一开始他不知道什么事儿，但是窦尔敦这个人他听说过。纪永宽纳闷儿，窦尔敦是独霸山东铁罗汉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赫赫有名啊，他不在山东跑到口外来干什么？我们这地方多背呀、啊、多荒凉啊，肯定有事儿。他没想到自己头上，他出于好奇，他跑到中平大厅来了，在门口转了两圈啊，没敢进屋。尽管他跟大寨主以及其他寨主处的不错，但毕竟这有规矩，大寨主没请他，他不敢进屋，所以呢他转到后边去了，在后窗户台呀、啊、他听着。一开始他没注意，后来提到他的名字他注上意了，原来是贺东坡那个老家人贺福给泄了密了。他在后窗台这就冒着汗了，心提着嗓子眼儿。后来一听啊，几家寨主都包庇他，哎呀这心才放下。后来再听窦尔敦这话说的挺死，三天以后还来要人，他有点沉不住气了，赶紧离开中平大厅，回到中平八寨。这儿上上下下八位寨主跟他都是铁哥们儿，另外中平八寨的人大部分是他手下的死党。他回来之后把人凑齐了，把这事儿讲述一遍。当然他不能说他自己不对，他就说来了个窦尔敦大言不惭要找我算账。其实我跟窦尔敦井水不犯河水，他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一定是老贺头使出来的，怎么办？这都是什么人呢？一个个蛮不讲理，就讲究哥们义气，有叫大哥的，有叫兄弟的，把他废了，把他废了不就得了吗？永绝后患呢、啊、留着他早晚是个祸害啊。对，纪永宽呢求之不得。好了各位，借重借重。那么要出了事儿，大寨主怪罪下来怎么办？不会，大哥你放心，咱真要把窦尔敦给铲除了，大寨主高兴还高兴不过。

来呢，弄好了也许有赏，是吗？要那么的，咱们赶紧起身吧。故此他领着100多号埋伏到树林里头了。他对这道是熟，他抄近道去了。窦尔敦领人刚走到这儿，他领人出来把道路拦住，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上官元英也认出来了，我兄弟，这小子是不是咱要的那人？我看像。兄弟，用不着你，我过去。上官元英迈着方步，倒背着双手，来在纪永宽近前，上下打量打量。哼，狗日的，你是不是叫纪永宽呢？人送绰号独角犀牛。然，不错，正是在下。老匹夫你是谁？上官元英啊。是啊，听说过听说过。嘿嘿，你是窦尔敦的帮凶，你是抱粗腿捧臭脚的货呀。老家伙，你们来干什么来了？我听说怎么的要我，你们也配？我姓纪的也是个人物，大寨主能听你们的话吗？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阎王爷都给你们定好了，活该你们死在连环套，还让本寨主费事吗？嗯，弟兄们你们说呢？对，是，别让他们跑了，把他们剁了。上官元英冷笑一声，是吗？我看哪位有那能耐。纪永宽呐，不错，我们是要你来的。这就叫冤有头债有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因为你小子不是人，你是披着人皮的狼，你是人间的祸害，不把你铲除怎么能行呢？那不简直就没有天理了吗？老匹夫你找死接斧子。他跟疯狗似的跳过来就砍了12斧。上官元英一不慌二不忙，是左躲右闪，跟他还用动真格的吗？好小子，你真不是个人呐、啊！我老人家可生气了啊！这回你给我趴下，再一伸手，3下5除2，乒乒扑通，让上官元英一个绊子把他绊倒在地，双斧撒手。纪永宽刚想起来，吕鹏跳过去了，一只大脚踩住他脖子，别动，拧胳膊把他捆上，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唰唰唰，哎呦呀呀，疼死我了、像拎小鸡儿一样拎到旁边。他那俩死党，一个像螃蟹，一个像蛤蟆，这俩小子急了，把我大哥放了，各晃鬼头刀围攻上官元英。王贤王亮一看急眼了，哥俩跳过来把他俩给接住。咱这不必细说，山上都属于毛贼草寇，有什么特殊的能耐？王贤王亮那是侠客的门徒啊，没费多大的劲儿，把他俩呀双双活擒。手下那些人一看，这怎么办，哥哥兄弟，

0: 位听众朋友，您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场！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
2: 每一次相遇的背后，也少不了主动的安排；每一段爱情的背后，都少不了真心的经营。遇见他，害羞脸红不要紧，为你定制幸福情缘；遇见他，相亲嘴笨不要怕。

0: 教你诉说心中爱意，听见幸福情缘，找到幸福情缘，
1: 听到幸福情缘，找到一世情缘。5223515，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2: 你好，老师好。
1: 好，我们是个女生，欢迎你，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吧？
2: 是的。
1: 好，来介绍一下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吧。
2: 好，我是91年的，从小就是跟父母一起来南京生活。
1: 从哪里来的？
2: 扬州。
1: 我
2: 目前是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做文员方面的工作。然后我现在和父母住在一起。一般长一点的节假日呢，会回老家看看那边的长辈，住个

0: 组建自己的家庭了，就是觉得是不是也该给自己张罗张罗。对，是有一点会被他们影响，就是比自己大比自己小的，好多都已经有自己小孩了。私下聚会也少了，然后回到家就是也没什么事，没什么事的时候呢，就是想找个说说心里话的人。现在也很少联系他们，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要忙。
1: 组织上也不管咱们的终身大事是吧？
0: 不管了。
1: 工作差不多都得了，我就想跟大家说，工作啊，差不多就得了。你又不是什么女董事长、女老总，有自己的一摊事儿，对吧？咱们干好自己的事儿，就差不多得了。咱们把心思呢，更多的放在我们的社交上，提升我们自己上，找一找有没有合适的搭子，去发展一些共同的爱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效的途径。再有，如果比如说，自己牵扯更多的精力啊、时间啊等等的，我们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因为专业的机构他们就是干这个事儿的啊。
0: 好呀，
1: 好，想找什么样的？我们还是要问一下嘞。
0: 大我5岁以内吧。身高170以上就好了。我162。然后收入比我高一些就行。
1: 多高呢？
0: 我现在大概20-30万吧，一年。然后是不是南京本地都无所谓的，就是在南京稳定定居就好。然后成熟、阳光、有担当。最好不抽烟，我不太喜欢，就是身上有烟味儿。
1: 我也不喜欢，你知道吗？就周末的时候，我跟我们家亲戚去一个餐厅吃饭，然后我那个哥哥呢，他就是一个大烟鬼，他有时候控制不住在那个餐厅吃饭，我都管不住他。这时候服务员就过来了，就跟他说：“你看啊，他说要人多人少就算啦，要是人多呢，你最好不要抽烟。”我就跟他正色，我说你们餐厅啊，我以后可能不会来了。我说你们对我们这样的顾客不负责。他说怎么了？我说你看像我这样的，我对面的人抽烟，你们都不管，那我就在被动的吸二手烟。你们
0: 对
1: 要
0: 呀，
1: 拿出你们的这个政策来，那你们看到吸烟的人就管，时间长了他就不在这吸烟了。你们失去的可能仅仅是一个目标，一个顾客，但是受益的是广大的沉默的也在这消费的
0: 对呀。
1: 顾客，对吧？我
0: 老
1: 们
0: 烟
1: 为什
0: 鬼
1: 么要
0: 很
1: 被
0: 伤
1: 动的
0: 害的，
1: 吸二手烟呢？你
0: 对
1: 说
0: 呀，
1: 啊，也对，也对，对，是吧？所以我就跟我哥哥讲，我说你要是在新加坡，真的能罚到你破产。
0: 对，
1: 是，还有没有？
0: 最好不抽烟，然后就是跟我有共同的爱好吧，
1: 可以两个人在一起同频的话，可以发展出多多的兴趣爱好。
0: 对对
1: 共
0: 对。
1: 同的兴趣爱好啊，
0: 可以一起出去运动啊，旅游之类的。
1: 对，是的，是的，
0: 对，就这么多了。
1: 还有没有？
0: 工作稳定吧。
1: 好，
0: 然后就孝顺。对。别的都没有。
1: 可以的，我觉得没有大问题啊。关键是你看，我们事业也稳定了，性情也稳定。说到这样，都很难想象在生活中你会急翅跳脚的样子啊！我可以想象当中很少或几乎没
0: 很
1: 有。
0: 少，
1: 那么
0: 对，我情绪比较稳
1: 你的
0: 定。
1: 问题就是一个社交的范围问题啊，
0: 宅，
1: 没有大问题。对，不要宅了，你宅成习惯了，依据过来人的经验，你会越来越宅，你会走不
0: 好
1: 出你
0: 吧，
1: 这个家门啊！你还是趁着我们现在有点心力，有点能量，又在这个年龄节点上，我们去把它多多的去运用起来，让我们的能量在人和人的交际当中流动起来，延续好运。谈情说爱呢？谈情说爱不是说我们去找一个救济啊，或者说一个大帮忙的，而是说良好合意好，你也好，我也好，那我们两人在一起是更好的，是吧？
0: 是的，
1: 所以
0: 这些话我会跟他说的。
1: 跟他说啊，而且我觉得侄女如果有空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让她自己来打。这样的话，她打电话交流沟通的本身啊，就是一次对她自我的展示。 通过言谈，通过说出这个要求，通过描摹自己，也许就会有一些男生的家长像您一样也在

0: 听我们的节目呀，哎，会觉得不错不错，我把这个信息告诉我儿子，是不是？
1: 是的。
0: 或者有心人他自己就听到了啊，所以我就我总是跟我们的当事人说，咱们自己如果但凡有个5分钟10分钟的时间都能自己打个电话，这是最好的啊。当然这个姨妈这么爱自己的侄女来发布这个信息，本身就是我们的原生家庭应该也是充满着有爱的这种。
1: 是的。
0: 嗯，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孩子呢，说实话我们也希望他就是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对吧？
0: 有没有给他姨妈，我想问有没有平时给他安排一些我们大人们觉得好的小伙子，不错的？
1: 应该见过一次，然后可能交谈方面吧，他也不是说不和别人聊天，这就是说可能聊完以后吧，他可能就是说觉得男生可能就是给他的感觉啊，就是说外形方面可能就是没有怎么打扮自己的那种男生，就譬如说我们说吧，就像夏天，我觉得如果你平时在家你穿个背心短裤啥的正常，对吧？羊驼。但是如果你就是说和女生就是相亲见面嘛，那肯定就是还是要把自己的外形稍微
0: 那当然了，
1: 长得帅气一点吧，这么说吧，就长得帅无经济负担。男生呢，他的性格是属于偏外向爽朗类型的，平时喜欢赛车钓鱼这种户外运动，性格上呢也是挺爽朗的，皮肤白皙。他希望遇到的一位女生呢，年龄比他大4岁以内都是能够接受的。00年之后的女生，身高160以上，有正规职业，在南京生活，未来准备在南京生活定居的女生，两个人呢可以一起把未来的日子营造的热热闹闹的。如果你想认识这位04年自主创业、有自己思想的这位一位大男孩，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
0: 看过男生，我们再来看看女生。
1: 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二位女生呢，是一位98年的女生，身高1.61米，也是一个学霸。女生是本硕博，都是在211读的。那目前呢是南京工作，是事业单位公务员，父母呢都是老师。女生性格安静有内涵，平时喜欢瑜伽、游泳、看书。她想要找一位90后的男生，身高呢在1.70米以上即可。那在学历方面呢，可能会有一些要求，希望男生本科学历的话呢是211或985以上，如果硕士学历呢学校不限，年收入在150000加，在南京有房有车或者有能力购房的男生，希望男生在年龄性格方面的话呢是能够精神同频，父母有一方至少有退休金，家庭无负担。如果想要认识这位98年的女博士公务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
0: 让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三位。
1: 第三位给大家认识的一位男生呢，是一位94年的男生，学历是本科，目前是国企单位工作，年收入在100000加，南京男生，在南京有独立婚房，有房多套，父母呢都已退休，家里面氛围融洽。那男生呢希望寻觅的女生呢是95年之后，身高匀称，希望女生呢是属于偏瘦型的，因为他个人的审美爱好啊，所以希望女生皮肤白皙，性格阳光开朗，大大咧咧，有什么就直说的女孩子。收入呢是没有什么要求，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希望对方呢在生活交友方面呢单圈子比较简单一些。如果想认识这位94年在国企工作的男生。

35岁之间，大概这个年龄段啊，是有一个啊，就算18到36岁吧，可能有占了90%以上。是的，纵观全社会也是这样，30多岁的人，他们已经或者说正在步入婚恋关系，正在寻觅自己的恋爱，或者是进入与一人白头携手的这个关系，婚恋关系。那今天呢，接下来在我们节目下半段里，我想跟你说到的是婚恋新关系，加一个新字。也就是说，这一批30多岁的人，纵观全社会，放眼看去，他们不但正在步入追求着婚恋关系，而且有一部分，或者说有一个现象，正在步入婚恋新关系。哎，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啊，越来越多的人在约会 APP 上标注着接受不接受啊Situationship 情境关系是有道理的，依恋的风格的确会影响一个人如何看待亲密关系和性行为。所以我们今天说了很多，包括嘉宾的例子，包括电影里的小叶等等啊，我建议大家也不要对号入座，因为成人依恋风格需要专业人士来进行评判评估，也就是说自己想的不一定对，并且依恋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心理学的标签可能有助于你认识自我，但也可能窄化认知，限制你的改变和发展。重要的是你是否对自己的依恋模式有所觉察。在情境关系里，你们对彼此既感兴趣又有所保留，既有接近的意向，又在某些层面释放出疏离的信号。那如果你们双方没有充分的沟通边界和期望，这种不确定的关系本身就容易制造出一种追逃的动态。所以如果你准备好了对情境关系，你就不妨去试试看吧。爱其实它就是勇敢者的游戏，不需要去更多的考虑太多，因为考虑到太正式太充足，也许你根本就迈不出那一步。

0: 其实收获还是挺大的，最主要的是，最主要的是我们在这一次在就是跑走跑访这个
1: 走访
0: 这个南通各大学校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它跟我们南京不一样的地方
1: 什么呢？
0: 就是南通的教育和南京的教育最重要的区别在于，
1: 在于什么地方？
0: 教育只卷孩子本身
1: 啊。
0: 不卷家长
1: 啊、哦，是吧？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嗯嗯，
0: 我们在访问了，就是采访了在那边上学的很多家长。
1: 嗯，
0: 然后这两周学习，他们说家长群静悄悄
1: 哦，
0: 老师基本上不会为了孩子的事情去烦你。
1: 哦，
0: 哎，大嘴，
1: 嗯，
0: 你家儿子上课不认真听讲，趴到楼下睡觉哎。
1: 嗯、
0: 哦、嗯，你回家管管他。
1: 哦哦，
0: 没有，
1: 没有呢。
0: 哎，没有。大嘴，你家儿子这个作业又没写好哎，这个抽的一大堆哎，你不能回家教教他，带他写正确了再看看吗？写正确了再叫上来吗？
1: 对对对，
0: 没有，
1: 嗯嗯。
0: 大嘴，你家儿子下课的时候嘛，在操场上面甩粪哎，然后粪的嘛满场跑，然后到了教室里头气喘吁吁的，十分钟都顶不下来。你管管他，你不能在学校里面安静点儿，文静点儿啊。
1: 是是是，
0: 没有
1: 没有，
0: 这些都没有
1: 都没有。
0: 相反
1: 啊，
0: 我们南京的学校可能你需要把孩子这个课堂十分钟或者大课间时间，可能你要把你留在教室里，不要跑啊，不要出去窜啊，不要冲啊，楼上楼下跑的到时候跌倒
1: 不
0: 许，就在教室里面坐着看看书就行了。
1: 对，
0: 哎，这是南京。
1: 嗯，
0: 可是我们这一次发现南通的学校课堂十分钟，课间十分钟
1: 啊，
0: 老师会把学生赶出去，
1: 出去
0: 奔奔，
1: 嗯嗯，
0: 跳跳，
1: 嗯，
0: 晒晒太阳，
1: 嗯，
0: 哎，不行打打球，
1: 对，
0: 不让孩子坐在教室，
1: 哦，
0: 一定要让你出去，
1: 嗯，
0: 让你运动，
1: 嗯，
0: 所以这一点方面，我真的觉得很好，
1: 是
0: 跟我们截然不同，
1: 对对对，
0: 就这两点，我觉得是跟我们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
1: 啊，
0: 而且他们就是注重孩子的运动，
1: 啊，
0: 也注重孩子对于学习本身的自驱力。不麻烦家长
1: 哦，对对对，
0: 是我们讲说这是江苏很多家长家里面都有打印机是吧？
1: 哎，
0: 南通还真不是，
1: 不是的，
0: 南通他们所有的一些试卷的打印，都是老师打好了发给家长的，
1: 哦，
0: 发给大家的，
1: 对对对，
0: 啊，因为他们有一大部分的孩子是住校的，只有一部分的孩子是不住校的，
1: 走读的。
0: 走读的孩子也是帮你们打印好
1: 带回家，
0: 带回家，
1: 嗯嗯，
0: 如果实在是来不及，家老师也一定会说，我会尽量的帮你们搞好。
1: 嗯，
0: 哎，家长就不要反省了。
1: 嗯，
0: 所以我真的觉得，可能还是地域的文化不一样，因为南京的很多的一些家长，孩子和父母是住在一起的。哎，就是很和谐，
1: 对，
0: 很和谐，然后聊聊天，然后爸爸妈妈们就骑个电动车，就把孩子带回家了。哎，很和谐。我有时候在觉得啊，就是他们那些孩子同样也是学习，
1: 是，
0: 但是没有我们负担这么重。
1: 嗯嗯，
0: 哎，我们的这些负担，它不仅来自于学校，
1: 嗯，
0: 我们的很多学生啊，同学，他不仅来自于学校，
1: 嗯，
0: 他可能更多也来自于家庭。
1: 对，
0: 那家长的那些压力，不仅来自于这个工作岗位，
1: 啊，
0: 也来自于学校。
1: 对，可能客观的讲啊，更多的压力来自于这个孩子的教育方面。
0: 对对对对，
1: 因为工作上面已经是多少年的经验了，应该处理起来游刃有余。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呢，孩子的事情一介入进来了以后呢，你就觉得这怎么对吧？这个我们都经历过。这个是张老师说的是实在话啊。
0: 嗯，
1: 那我们说到这儿呢，其实南通的这个教育和我们
0: 还是有些
1: 南京教育有区别啊。那么各地有各样的一些特色，所以呢，张老师了解过后呢，讲的也是比较实在啊。
0: 而且我根据这一次在南通的走访之后呢，其实我也有一些启发
1: 啊，
0: 对于初高中孩子的规划呢，也有些许的新的想法。所以呢，我觉得再倒逼到今年，就是这个礼拜9月21号的这个讲座上
1: 啊，
0: 我们再来看，我觉得我会有更多的心得。因为我想到的是，我们很多的一些家长，如果你们能够按照我现在给规定的规划的这个这条路线的话呢，你们的孩子会很轻松很愉快，而且 不让你焦虑和

0: 凡神，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共同达到一个努力前行的效果。要知道，所有在学习成长过程当中的孩子都不可或缺的一样东西叫内驱力。然而学习上的内驱力一定是要建立在一个轻松愉悦的环境里，而不是说你去给他一个逼迫然后被动打压，那这个绝对不可能产生内驱力。
1: 对对对，
0: 内驱力一定是在一个轻松愉悦的环境中产生的。
2: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未来树打造升学规划加学科提分加托管服务三维需求。南京拥有九大校区，提供一对一辅导，小班衔接课，实现作业问。
1: 对对对，
0: 哎，这个我们大家知道，有一些孩子他就是说身体不太好，他可以开，他可以有这种医学证明的情况下，
1: 哎，对对对对，
0: 他是可以避免的，
1: 避免的，
0: 避免，然后就拿36分，
1: 36分，
0: 拿个9折。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学生，我有一年有一个粉丝讲，然后张老师，我们家体育就考33分，我说什么？人家身体不好，避免还拿36，你怎么自己跑一下就拿33？我觉得这种样子的家长其实也是不负责任的。
1: 对对，
0: 哎，你，我天天在直播间这样讲啊。当然，我们刚刚已经批评过王鹏了，就王鹏，你这个思想是要不得的，怎么能这样呢？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真的只拿33分或者是30分的状态的话，
1: 那你就应该去努力，
0: 那你还不如刚刚王鹏讲的呢。是不是这个概念？
1: 对对对，
0: 因为毕竟一分对于一个中考的学生来讲，那就是一操场的人啊。
1: 对，
0: 你想想看，你比别人少三分，少六分，那你基本上你也不要指望能考上什么好高中了。
1: 哎，
0: 对啊，你没了什么好想的了呀。因为你要知道，这个那大概啊，大概在南京市中考，一分相当于500到1000人。
1: 哦，三分1500。
0: 那是不是就没有好学校？
1: 一个草
0: 没有好学校选了，
1: 对
0: 对吧？你要是比别人落个3分，你就没有什么
1: 对
0: 完了。

0: 次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听众朋友，欢迎在这个时间里面收听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
2: 孩子规划的状态就是不一样的。
1: 对，这个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
2: 具体解决。
1: 好，
2: 那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我今天因为是第一档节目，我们今天再来介绍一下我的这个搭档啊，我的这个搭档跟张老师一样都是南京本土化课，然后直走这一条路。我自己的浅薄的意见是，我觉得可能会未来的路，当孩子一个人放学回到家，发现
1: 怎么办？
2: 妈也没到家，
1: 对，
2: 爸也没到家。
1: 嗯嗯，
2: 这时候他放下书包，
1: 嗯、
2: 打开冰箱、
1: 嗯，
2: 有什么做什么，嘚烧一桌子菜。
1: 对啊，
2: 妈妈8点钟到家了，
1: 对，
2: 爸爸下班加班回来了，
1: 嗯。
2: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坐吃饭，
1: 对 对，
2: 坐在桌上吃饭，
1: 是
2: 就会觉得很幸福。
1: 哎，
2: 可是、
1: 嗯、
2: 这个时候、
1: 嗯，
2: 如果你是一个扫兴的父母，
1: 啊，
2: 回来第一句话就讲，
1: 嗯，
2: 作业走了，考试考多少分？
1: 嗯，
2: 老师又在群里头说你单词没背会。
1: 对，
2: 那这就是一个扫兴的父母。
1: 是是是，
2: 面对孩子一桌子的菜，
1: 嗯，
2: 别说得到你一句夸奖了，
1: 嗯、
2: 啊，我饭都不想吃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啊对啊对啊。
2: 那今天这个家庭的氛围就被你破坏了。
1: 是，
2: 我们有的时候啊，其实想一想孩子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0: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永、倪大红等。
1: 几万里此情无声，
2: 资而无月，钱弘佐，源自先朝，邦家于此，宣立四方，功在社稷，乃特班策命，世表殊恩，而为吴越国王，以彰恩宠，而其免之，以复振怀，主者施行。
3: 臣钱弘佐奉旨谢恩。

0: 求昭劝。
1: 警卫大王贺，
2: 臣等警卫大王贺，
3: 与众公卿同贺，众星平身。
4: 大王正位东南，臣等请开库藏，宽刑狱，犒赏将士，大赦官民。
3: 户部库藏如何？
5: 回禀大王，去年三江泛滥，文武王体恤民情，免了当年秋税，西府库藏及各地藏品本已捉襟见肘，如今夏汛将至，从中书到州县皆要备灾，不宜轻动，可待今年秋税收上来之后再行犒赏。
3: 今年秋税照去年例捐免。
6: 一心恩泽万民，臣等奉教。
3: 今日赤壁水丘清流队诸卿三朝，
6: 臣等告退。
7: 臣等告退。
8: 犒赏三军，捐免钱粮，皆是得逞，但宽赦大郎，宽赦大郎之事他提也不提，国主大王不提，尔等也不提，这朝廷要大臣还有何用？哎，袁先师，如今水丘也回来了，大王也正位了，满朝公卿皆大欢喜，你可还记得当初自己所说的话？
5: 武林公，你是要救人还是要杀人？
8: 你这话是何意啊？
5: 一样的话要不一样的人来说。
9: 黛玉，本无反心，无罪受诛于宫门，此上下离心之时，恕论孙本也无勾连建篡之实。
10: 杜兆达等人跋扈贪鄙有之，明正典刑，不为苛酷。
9: 大郎洪俊御兵治事鲜有疏忽，至今蒙冤受监，公卿愤愤。

0: 夺人坠坠，
1: 水上造拳，
2: 你好大胆！
3: 陈家世代齐礼，与国同修。吴越国在，臣在；吴越国亡，臣亡。所以不得不披肝沥胆，为大王言之。
2: 这些话，出使汴梁之前为何不言？
3: 此时，大王不过是两军留后，宫闱之内，诸事动荡，皆以权宜为要。而如今局势完全不同了。京师质问已至，大王受天子册封，已是名正言顺的东南之主。王者治四方，当以堂皇正大之政，不做权宜苟且之谋。
2: 这些话从未有人与孤说过。
3: 此乃宰相之过也。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年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年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年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年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年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年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年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年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年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年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年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年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年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年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年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年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年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年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年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年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年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年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年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年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年了，我们已

0: 阿兄和关系，官人也该是欢喜的吧？
1: 燕云之耻，刻骨铭心。大好儿郎，谁无义愤？官人可知，北伐燕云最紧要的是什么？那自然是粮秣，给养兵马，得从河东与河北两路出兵，使得契丹东西不可相顾。
2: 这第一桩要紧是，事关人务必要活着回来。如今的世道，咱们做女子的，十万没有从一而终为你守寡的道理的。所以你若不肯我过了门便抬着嫁妆改嫁，自家头顶暗通契丹，携二十万大军临阵倒戈，至后晋主。 地尽丧，契丹乘虚兵逼开封，以致后晋国祚危在旦夕。

0: 乱将起，南唐、西蜀、南汉、南楚，各国皆有使节的京师打探消息，勾连重臣，临时待变。若朝廷大军不能御敌于河北，北朝铁骑纵横大河左右，诚恐五胡十六国之祸再现于今日。
1: 水秀赵全，

0: 听众朋友，下面这个消息特别重要，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别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拨打4007103889就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先打先得。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胀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拨打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贴完眼睛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上的小字更加清晰。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7103889。好视力26周年，
1: 我一句也听不懂，坐在这儿也是无趣。
2: 看你们二位老哥这么多年不见面了，一见面就说这些无趣的话，也不嫌烦恼。
3: 九郎啊，还是这般好玩性格，
2: 能一口气骑着马冲过长江来吧？中原之地便是搅成了一锅烂虎粥，换上他20-30个朝廷，70-80位天子，又何损于我吴越半分？
4: 郎君这是在吴越太平之地待久了，未曾见过天崩地裂之危啊。
2: 汴梁城中谁做天子，皆是一般的称臣奉表纳贡，那天崩地裂又与我等何干？嗯，三哥你尝尝。
3: 九郎还是太年轻啊，小心思小聪明是有的，涉世未深，见识浅薄啊。六郎是如何想的？该拜七郎来才是啊。
5: 人总不能一辈子年轻，该见识的总要见识，该承担的总要承担。这世上本没有桃花源，

0: 事情不太对呀，什么不对？北军南下，两军对战之地，当在腋下之西南。纵使行军迂回，也应该超由西边的兖州和冀州，万万没有绕路数百里到东海之畔打曹国的道理。
1: 三哥的意思是，此处并非两军交战之前线。
0: 契丹铁骑便是胜了三头六臂，又如何放着京师不取？反倒绕远路过来。
2: 再也不用胡桃汤，那些丢在路边的遗骨，地方官是完全不管吗？这里是平陆军的辖地，从黄巢起乱到现在六七十年了吧？兵乱加上病患，年年都有人死在道阻啊。中原的一所早已经被废弛了，这里又不是州县的。

0: 是锁，谁回你这些信啊？你们看到的那些尸骨吗？是他们怕阻塞道路，妨碍过冰，这才清理到路边的。
1: 这么多尸身，是要出大事的。这北边来的人，真是一点忌讳都没有。
2: 他们当然已经是司空见惯了。疾病固然是可怕，但是比起兵乱死去的，或者是那些被掳去充作军粮的，能够患病而死已经是大福了。
0: 郎君，你不喝一些吗？

0: 将军，这边无事吧？
1: 出什么事了？
0: 启禀使君郎君，来了一伙子夜贼，身穿官军的服色，貌似在追杀什么人。一路逃一路追，见这边有火光，便撞了进来。缴械门客又损伤，咱们人多又有防备，阵型截的硬实，没有死人，伤了12个，重伤4个。
1: 贼人呢？
0: 贼人有马，另全部留下，逃了11个，可留下活口。 有2个轻伤，马腿斩断了，剑走不脱，自戕了。哦，前面逃的3人，死了2人，还剩1人，身中3箭，背后挨了1刀，还有口气儿在，就吧。

0: 这个穿的是官兵制式的衣架，很显然，他们不是契丹人。世君，这是从一个军校时上搜出来的。魏博牙校，班汉内外马步军孔目。
1: 这是河东晋阳军的编制，自里可用巨太原便有了，实则是沙陀人的亲兵。这孔目大约是个官职吧，却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2: 收拾下东西，即刻动身，此处不可久留。
1: 那个人呢？
3: 他伤太重了，走不了的，一旦受了风寒，只会死得更快。
4: 北边藩镇之间的仇杀局域，
1: 非我吴越偏帮所难欲闻。
3: 这件事，咱们管不了。
4: 那便把他扔在这不成？
3: 用马驮着带走不行吗？将军，咱们马匹本来便少，再带上四个受伤的亲兵，便要四个都校要走路行军，那些都是在。

0: 自家兄弟都体谅的。此人身份未明，为了他强命毒枭让出一匹马来，弟兄们怕是要有些议论。
1: 谁要你们让马了？将我的马牵来，用我的马驮着他，我自家走路去汴梁。
2: 好了，收拾完了，动身吧。

0: 将军，其卑职的马呢？
1: 从当年到现在，就没见到过几个活人。你上一遭来也是这般模样吗？
0: 当年像这里，萧索归萧索，但是县城周遭还是有人烟的。

0: 今日已经不热了，此一关该是渡过去了。
1: 他何时能醒过来？
0: 确实不知。
2: 等到了京师，给他寻一个好些的医师，再好好诊治一番。接着睡。

0: 小人侍卫秦军下班之意，杨光义参见大使。
1: 如何是你来接我们？快快请起，便是不必多礼。
0: 小人们奉了相公的军命，来迎接大使，一同入京。
1: 今时如今，情势如何？
0: 不大好，叶下的兵已经占据了封丘，前方直抵陈桥驿。
2: 东面东明镇外的赵皮和通往乡两座寨子都有斥候滋扰。带队将官是谁？是张国军的张太尉。
3: 张彦泽。
2: 此人用兵以广敛洪水野兽。在5月10日，我总到六哥无形，这一路所闻所见，我才知道六哥的不易。比起这中原的青天子，六哥可强太多了。

0: 怎么了？身子不爽利？去。那却是怎么了？你再不痛快，饭总不能不吃啊！特意给你娘在的。
1: 只是觉着这一遭下来，和我想的不大一样。嗯，确实不大一样。你说，无论如何便不会这样。
0: 大约是人不一样。都是肩膀上扛着一个脑袋，
1: 又有什么不一样？
0: 吴越没有兵乱，也没这么冷。其实吴越也并不安生。辜负那么忠直的一个人，平白获了罪，便丢了性命。
1: 阿兄也是啊，若不是阿娘一怒之下截断了钱塘，怕是也要。宫卿们各有各的心思，宗室里面也有家务事。可这些，跟黎庶前手。 都没干系，农夫、稼穑、女子、营生，皆无碍的。平日里有辽遣督纠合堤，有营田司、兴水利，没有流民，也没有乱兵，这道路两侧也没有这许多百姓。
0: 你说的这些，都是极平常的，可在这里。

0: 来的这个好消息啊，眼睛模糊干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庆即将结束，最后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补贴咱们江苏听众。如果你感觉眼睛又干又涩，像针扎一样疼，在家看手机电视总是模糊看不清，出门迎风见光哗哗流泪特别苦恼，今天机会来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多重中草药精华，效果非常不错。拿到眼贴，教大家一个小技巧，贴前看看电视或手机的字幕，贴完以后再对比一下，您会发现眼睛像被擦过玻璃似的，明显看得更加清晰，更加透亮。而且好视力眼贴是咱们电台严格筛选过的护眼产品，26年的大品牌，有实力有口碑，才敢放心推荐给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1000份眼贴福利抢完即止，现在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依然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通还能升级为幸运听众，每人额外再多送豪华升级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送一床祛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四重大礼只送10分钟，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

0: 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一般休闲娱乐的时候去玩一玩，这个风筝是用来啊这个消遣娱乐的，对吧？那么在古时候啊，这个风筝的作用其实可并不只是用来玩的，它还能够起到送信啊、测距离啊，甚至在打仗的时候呢，古时候人们会用它来传递信号。后来呢，这个风筝就传到了国外，全世界的人啊都喜欢放风筝。现在呢啊，这个提到风筝啊，大家知道哪儿的风筝最有名吗？啊，要提到山东潍坊啊。潍坊呢是最有名的风筝之都，每年呢他们都会举办国际风筝节，各种各样的风筝啊那是满天飞，特别的热闹。而且呢好多这个风筝还都是带着那种就是古时候的那个竹哨子的那种感觉，风一吹的时候呢还会发出声响，特别的好玩。风筝呢虽然你看起来好像就两个这个骨架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啊它也是人类最早的飞行器，后来的飞机啊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会从风筝上受到一定的启发和灵感的。而且呢大家别觉得这个放风筝很简单，对吧？风大的时候啊怎么着都能把它放好，但其实不是的。这个牵着风筝的线在你的手里啊，怎么样这个什么时候该紧什么时候该松啊，这个都是会放着不一样的这个风筝的结果啊。你的风筝高低哎就取决于这一拉一牵之间啊，这收放之间哎很重要，这是有技巧的。而且呢小月曾经参与过一些这个咱们南京的一些风筝节，飞机往前跑的时候，气流呢，空气它流过翅膀就会产生升力，把飞机给拖起来。还有呢，包括现在用到的降落伞，也是利用了空气的阻力，让人慢慢的落下来，不会摔伤。而且呢，空气还有一个特点啊，越是流动的快，压力越小，这个原理叫做伯努利原理。飞机还有喷雾器还有足球的什么香蕉球啊，都是用到了这个原理。你看不见的我们生活当中必备的这个空气啊，其实还藏着很多很多科学的小秘密哦。最后啊，咱们从风筝就说到了这个刚才也提到的飞机啊。其实飞机啊和风筝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对不对啊？比如说都这个会有一个就是支出的类似于小翅膀一样的啊。你风筝呢虽然形状各异啊，但是呢它也是要有一定的斜面去冲击这个空气才能够浮起来的。但是呢其实风筝虽然简单，但是它就启发了人类的飞行梦。比如说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时候啊，就做了好多风筝还有呢滑翔机的实验，研究空气到底是怎么去流过这个翅膀的，怎么产生的升力呢？最后啊才发明了第一架飞机。现在的飞机啊直升机

0: 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

本寨在这坐着，你们吵吵什么？哎，还不给我坐下。他这话冲谁说的？冲二寨主、三寨主，两个人还真听话。我也咽了一口气，俩人坐下了。还是那句话，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当家人一发话，底下不敢不听。要不这样的话，能做当家人吗？窦尔敦呢，一看张铎发言了，他才说话。吕鹏，坐下。老哥哥，你先消消气儿。众人也归坐。你说这饭还能吃出香味来吗？这场风波刚过去，窦尔敦是满面陪笑。我顾得了东，顾不了西，这是一。另外，窦大侠，以您的身份和武艺，您到连环套来委屈您的材料来了。我还纳闷呢，山伯，来来来，重新排酒，今天一醉方休。

0: 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不管看电视还是刷手机，总觉得眼前像蒙着一层雾，特别模糊，眼睛经常疲劳，干涩发痒，吹点风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情况，一定要重视起来，千万别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趁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最后一波，推荐大家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不管您之前有没有用过，今天只要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人人多送价值78元的眼贴体验装，记好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说到好视力，一家企业能走过26年，足以证明它的品质效果，而且人家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用着确实更放心。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更加的清晰透亮，看手机、看电视都更加轻松。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即将结束，今天面向全体江苏听众，最后再送1000份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订购，人人都多得78元眼贴体验装，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送豪华升级、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1000份抢完即止。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0: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
4: 点。他有最心爱的一把金如意，这把金如意上面沾满了宝石，他把这最尊贵最心疼

能的东西拿出来献给大寨主张铎，其他的什么翡翠、钻石、猫眼这些东西给了另外几个寨主，带了万八两银子也上下都打点了，因为他清楚用这些福财换自己这条命，这笔交易还是值个的，不下他脑袋就得掉。果然前通神路，有几个不贪的，连堂堂的莫麒麟张铎也中了他的计了。有道是吃人家嘴短花人家手短，拿了人家的好处了能不给人家办事吗？所以张铎才把他留下。旁人得干多少年能升个小头目，哎，他则不然，一下就坐上了中平八寨的副寨主。这中平八寨是至关重要的，就等于人的心脏。大寨主窦某又回来了，你请问窦大侠，这怎么回事？

0: 欺负了。娘看了一眼暖暖，有点小心地说着。暖暖见事情朝着对自己不利的方向发展，她有些急了，只好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1: 天父爷，你要是真心给我找对象，就到开田家说说吧。
0: 开田？开田是谁呀？天福爷一时竟没有想起来。啊，是会种地的邝家的儿子。
1: 奶奶提醒道。暖暖娘看了一眼女儿，这才有些明白女儿的心事。
0: 啊，看上他了？你傻呀？
1: 天福爷瞪起了眼，
0: 他家可是个穷坑啊，你跳进去这辈子可就别想享福了。你不知道开田他爹腿残的事啊，那个家如今就指着开田一个人干活嘞，你要是嫁过去立马得把你当长工使。
1: 天福爷，俺想当个长工，在北京打的都是短工，老板说开你就得走。
0: 暖暖含了笑说道。天福爷眼瞪得很大，看着暖暖。
2: 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而且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更加的轻松。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订购，您依然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再送豪华升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送您一床冰丝凉席，整整4重惊喜福利，最后一波抢完即止。大家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是什么让传统秩序似乎在一夜间发生逆转？是什么让人对这土地一瞬间爱恨相连？幸福好像从这一刻沉浮摇摆，宁静的湖光山色是否温存不在？周大兴的农村题材力作《湖光山色》，牟云演播。
1: 村主任家派天父爷去暖暖家说媒的消息，第二天就在村里传开了。青葱嫂听到信儿，当下就过来问暖暖可是真的。暖暖点头说：“嗯，他提的是詹士邓的弟弟詹士梯。拿他跟邝开田比，我更愿意的是邝开田。俺如今是不能出去打工了，要在老家这儿找对象，俺还是喜欢开田。”楚叔啊，我呀说话不喜欢绕弯子，我见。

0: 天晚上来不为别的，只为石梯和暖暖的婚事。这桩事天父爷来给你们说清了吧。我今天晚上呢，执意的支持这事儿。日后暖暖要是过了门，詹家不会让他吃苦啊。我想了，石梯眼下开的那个代销点儿，将来就让暖暖来经营，他会过一份风刮不着、雨淋不住的好日子。哎，这我信，我信啊。暖暖爹一边点着头，一边看一眼暖暖，脸上漾满的笑容。暖暖却在心里冷笑一声，哼，俺这边还没答应嘞，你可就说到过门，说到带小点儿了，这么有把握啊。我想啊，石梯和暖暖也都到了该成家的年龄，要是你跟嫂子都同意的话，就择个日子让他们把喜事办了，这不也了了你们的一桩心事啊。詹石凳说完也看了一眼暖暖，目光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东西。暖暖听到这儿自然急了，把手中的饭碗往小桌上一放。哼，这恐怕啊，行吧。暖暖爹先与暖暖表了态，同时瞥了一眼暖暖的眼光也一下子变严厉了。暖暖吃惊地看着爹，他显然没有想到爹在明知道他想嫁给开田的时候还会这样做。那好，我就不多做了，你们赶紧吃饭。詹石的没给暖暖再说话的时间，起身向门口走，边走边又说道，楚叔，我见你老是骑个自行车到巨象街上卖鱼，以后啊，让石梯给你买个摩托车啊，那东西跑得快也轻便。还有，俺昨天让你老榆树爷爷给你跟开田算了一卦，你猜那卦是咋说的？咋说的？暖暖娘着急了，说啊，暖暖要是跟开田成婚，暖暖八成要吃两井水。
1: 啥意思啊，奶奶？
0: 暖暖瞪着奶奶，眉梢扬了起来，她确实没听明白。就是说啊，你还得另嫁一处，再吃另一眼井里的水。
1: 奶奶，你说的这是啥陈谷子烂芝麻的见识？什么乱七八糟的讲头啊？男人整天仰着头就好了，人只吃一眼井里的水就好了。城里边的人吃的是好多眼井里的水，那里的女人就要不停的再嫁吗？
0: 暖暖不想再听奶奶啰嗦，嘟着嘴拉开门走了出去。忙碌了一天的村子这会儿显得很安静，有的人家还在刷锅洗碗，大多数人家已经灭灯睡了。林家养的那条狗听到他的脚步声，先是扑过来低叫了一声，随后大概是看清了他，又摇着尾巴扭头躲开了。暖暖沿着门前的路慢慢地向湖边走着，天话都忘了说，两个老人还没反应过来，开田已上前拉起暖暖的手向自己的睡屋走去。进了屋，开田就满脸绝望地说，田就先住在一起成了夫妻，别的人就只好当他们是夫妻了。暖暖的脸红得厉害，头也低了下去。听到这话，开田惊住了，上下牙咬住了舌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者周大新，由牟云演播。

0: 听众朋友，下面这个消息特别重要，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别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拨打4007103889就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先打先得，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胀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拨打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贴完眼睛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上的小字更加清晰，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710388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听众特别多，十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通通都能享受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给您一副防蓝光老花眼镜，再加豪华升级，还有一床祛湿排汗的冰丝凉席。一个电话多带走四重好礼，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

0: 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书接前文，上回书叫米店被抢，面无表情，眯缝眼儿，理着胡听着，一边听着一边看这个审讯记录，翻了那么几页。另外你在问案过程中发现他们有无有跟会党牵扯之嫌疑，曾国藩最关心这个事儿，有没有跟那些会党勾勾搭搭的事儿？有，据说廖仁和好像跟那串子会有点关系，但查无实证，没有证据，就那么一说。哦，原来如此。那么你看此案应当怎么做结论呢？你拿哦，他抢都没事，我也抢，怕其他人学。因此说呢，从重处置也未不可。这样你看怎么样？廖仁和带头闹事，杖责100，游街1日，然后禁闭3年，押他3年。其他12个人，杖责50。每人关押3个月到6个月，您看这就够重的。哎呀，我说老兄啊，还是太轻了啊，还太轻了。那么一大人，您的意思？我的意思，在非常时期就得采取非常的手段。对廖仁和等人绝不能从轻发落呀，我看可以杀。黄庭在一听什么杀，从哪条法律上讲这也不能掉脑袋呀，那太严重了。这大人未免过分吧，这合适吗？我且问你，是你说的不？廖仁和有会党嫌疑，可是查无实据呀，光那么一说没有证据，怎么能定得了案呢？这刚说到这儿，曾国藩冷不丁一抬头，看着人影在窗户底一晃，商议大事，最烦偷听，这是谁？这研究定案的事的外表人偷听，这还了得吗？谁？曾国藩怒吼了一声，人影刷不见了。人得请王旗，每个省里头巡抚或是总督手里头都有王旗。哎，要杀人得请王旗，经过允许了才能开刀问斩，才能砍这颗脑袋。没有王旗谁都说了算呢。啊，砍脑袋那还了得吗？此风一开不可收拾了，是不是呢？所以那王琦在巡抚骆秉章手里呢，你到那请王琦的时候，那骆秉章就得问什么事啊，为什么要杀人呢？你得汇报，骆秉章得看看。骆秉章一看，哦，可以杀，经过他允许把王琦给了你，这才放行，你才有权利这么办，你不走这手续不行。黄庭

先不必请王吉了。那早晚呢，巡抚大人怪罪下来，有我呢，没你的事儿，你就这么办就得了。哎，还有件事儿，大人呐、啊，方才卑职汇报了半天了，究其原因，全是吴兴刚以次充好，愚弄百姓，百姓受苦，出于气愤，才把米店给他抢了。是不是？

怪你也就是了。那好，那我就放心了。大人呐、啊，这个昨天发生了令人痛心的事儿，五谷丰米店被抢了，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啊！我呢，我也许岁数小，是不是呢？我还没经过这种事情，头一次亲眼目睹把米店给砸了。听说大人抓来13个人，为首的那小子叫廖仁和，是不是呢？那他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我想大人比俺们还清楚。这个究其原因，罪魁祸首不在廖仁和众人的身上，全都在五谷丰的老

有个纸条歪歪扭扭的翻过来再一看，有符号，仨圈串子会的符号。有的人都知道，一瞅那字儿写的放人万事皆休，不放人刀不认人，这不就是威胁吗？大家看完傻眼了。

0: 吴新刚吓得伞也不要了，夹着尾巴跑了。康福一看这怎么办呢，回来请示曾国藩，他把伞留在大门了，烧，把他烧了。
1: 大伙都这么说了，周氏也不好再胡闹，同意把丈夫下葬。洪亮赶紧命衙役到黄华镇买一口棺材，将毕顺草草入殓，百姓也慢慢散去。狄仁杰把毕大娘释放回家，周氏依然压在大牢。回到衙门之后，狄仁杰心里很不服气，
2: 那个毕顺怎么浑身没有一点伤痕呢？也不是毒药毒死的，究竟是什么原因致死的呢？
1: 狄仁杰在书房里待到半夜，喝了半宿的茶，人也慢慢的平静下来，开始思索自己对这件案子的处理方法。
2: 即便我这样兴师动众的检验也没什么结果，看来是我的处理方法可能过于自信和武断了些。要想将周氏治罪，必须得有证据。既然从毕顺身上找不到证据，那不如从周氏身上找。
1: 狄仁杰几乎琢磨了一夜，直到第二天起床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对策。走到厅堂，正赶上乔太、马蓉也回来了。他们追访那个姓邵的，依然没有什么结果。于是，洪亮就把这些发生的事情和乔太、马蓉说了一遍。说完了，狄仁杰招了招手，叫洪亮过来。
2: 洪亮啊，这件事我昨天想了一宿，看来我的突破口找错了地方。我想好了，现在有两件事必须要去做。

0: 来到周氏房间的屋顶，轻轻地揭开一片瓦，清楚地瞧见了屋内的情况。那周氏和刚才那个英俊后生竟然坐在桌前商量着什么，神色很是严肃。乔泰惊讶地差点喊出来：
1: 马兄弟，这个后生就住在唐家大院挨着周氏的那个房间，刚才抓小偷我明明看见他进了自己的房间，现在他竟然跑到了周氏的房里，我看这两个房间之间一定有秘密通道。
2: 好一个奸诈的刁妇，怪不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感情奸夫是从密道进来的。乔大哥，我们赶快回去禀明大人。

0: 就算是守在毕家门口一年两年，也发现不了其中的奸诈。
1: 是啊，大人，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吧。

0: 在我们身上了。马荣兄弟，咱们走。
1: 好，大人，您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2: 乔泰与马荣领命而去。他们俩连夜赶到黄华镇。这个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他们找到了当地管事的，对他交代一番，于是三个人就朝汤家走去。到了汤家，老先生正在为门生授课。他一脸惊讶地看着管事的。
3: 管事大，您这是有何贵干呢？
4: 啊，昨天晚上啊，贵府有贼出入，惊动了官府。今天衙门呢，特别派了公差来搜查小贼的。
3: 哦，昨天我们已经检查过了，并没有丢失什么贵重的东西。不过，既然是公差来了，我们定当全力配合就是。不知道这二位公差有何吩咐啊？
2: 乔太看了看马荣，马荣发话了：“
5: 很简单，你们都在这个屋子待着，不许出去。我们要一一搜查房间。”
2: 一听这话，昨天晚上那个英俊的后生顿时面如死灰。老先生虽然也不大乐意，但是也不好拒绝，也只好由他们了。乔太和马荣故意在每个房间里都仔细搜查一番。到了那个英俊后生的门前，乔太一把推门进去。只见这间房和别的房间布置没什么两样，一张床，一张书桌，仅此而已。乔太先在墙面四周敲了敲，没发现异样，又用脚在地上蹬蹬，也没有发现什么机关。马荣急了：“
5: 这么大点房间，地道能藏在哪儿呢？我就不信邪了。”
2: 马荣猛地一用力，一把就把床抬了起来，在床下跺了两脚。
5: 乔大哥，你听，这里都是空的。
0: 你把床放到一边，我过去看看。
2: 乔太立刻爬到床下，每块砖都仔细地查看。

0: 有两块砖是松动的，拎起砖一看，里面果真有一条通道，还有一根绳子系着。马蓉看了乔太一眼，就顺着通道爬了进去。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马蓉大摇大摆地从门外进来了。
1: 乔大哥，没错，就是这条密道，正通往周氏的房间。
2: 那周氏呢？他没看见你吗？
1: 他怎么可能没看见？乔大哥，你是没看见，这通道的绳子两头还拴着个铃铛，当我摇铃铛的时候，
3: 这毕家和汤家的两个院子原来属于一个大院，后来这家主人把偏房卖给了毕家，剩下的卖给了汤家。那个暗道原来是个地窖，一准是原来的房主早就挖好的，是人家藏金银财宝的，这不关我的事儿啊。
4: 小小年纪干下伤天害理的事情还说谎开脱，枉费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就这几句话你以为能骗得了本官吗？你说那个密道原来是个地窖，你根本就不知情。那本官问你，如果你不知道，这十几年来密道里面应该堆满了尘土和蜘蛛网，为什么里面的木板丝毫没有损坏，一点灰尘也没有呢？
0: 徐德泰一身冷汗，无话可说了。狄仁杰重重地拍了下惊堂木。
4: 徐德泰，你还不快从实招来？来人呐，藤鞭伺候。
0: 两边的衙役抓住了徐德泰，扒了他的衣服，准备大刑伺候。徐德泰毕竟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吓得浑身哆嗦，连连求饶。
3: 大人，我说我什么都说。那天我偶然去毕顺家的绒线店去买东西，当时毕顺去上货了，只有周氏一个人看守店面，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

0: 淡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5: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4: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5: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城！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8: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亲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借河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亲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伪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契合，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